0: 哦哥哟，哦哥哟，哦哥哟，哦哥哟，耶尼松。
1: 啊，拉拉吉瓜拉卡米呢？
0: 哦哥哟，哦哥哟，哦哥哟，哦哥哟，耶尼松。
1: 呀呀呀呀，
2: 好啦。
0: 阿瓦纳贝乌拉门多。
1: Sí,
2: Mario.
0: Nunca India lo grande, el fin que vos